0: 买中古车上惊拄着虾米？
1: 惊哄骗啊！
0: 无唔对，网络买车诈骗满满是。买中古车都爱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
1: 实车实价，所有车现场快丢，拢会丢，价钱和网络一模一样。
0: 车商拢有政府立案登记，所有车拢有工会保证。找新北市汽车工会 TACA 优良车商联盟买车，有信用，够可靠，买得安心，开得放心，赞啊！
2: 特异菌，特异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异菌全面大升级。
3: 哇塞，山宝的特异菌要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 119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

0: 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 119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1: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1: 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家够不快咧？
4: 嘿呀，自从植牙了后，人靠自信，嘛较敢出门。
3: 像我咧讲吼，嘴忌用，人就用，
4: 无唔对。即马讲话较清楚，才是嘛较正常啊。
3: 卡说讲你有传统，给嘴忌白下，或者是要植牙来找怡和牙医，
4: 嘴忌那够好，人生较有味。
3: 怡和牙医，02-2356-3311，中好心新政文章五号出口，让老哦。
5: 音乐才女吴声梅首次担纲制作人，雄心带一喝瓜。

0: 吴申玫最新台语单曲《新冷红》，起唱梅烧娱乐发行。
1: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2: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3: 听听你的声音，
0: 打开你的心，
4: 打开你的心，
3: 听音占卜，

0: 好的，来接听您的电话，时间04-2015-000，04-2015-000。在 Summer 身边的电话是让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不需要任何的资料，只需要你打开你的心门。那打开心门的时候也提醒大家，男生都叫阿米，女生都叫阿娇。听听你的声音，打开你的心门。我们欢迎北部跟中部的朋友打电话进来回馈。之前有问过 Summer 的，现在要来回馈，我也想要听听看后来的状况如何，也可以让我做一下后续的关心，都可以。反正我的电话是开放给大家，就是能够有一个大家可以聊聊的地方。04-2015-000，您好，是阿米还是阿娇？
1: 哎，喂，老师你好。我是阿娇。
0: 哦，是阿娇，住北部还中部的朋友？
1: 中部，很高兴打进去了。
0: 好，OK， 所以第一次打会紧张呀？
1: 对，
0: 好好。啊，听我这部安尼才这个话久安尼时间啊？
1: 断断续续，
0: 断
1: 已经四五年了，对，
0: 四五年哦。那你这四五年听下来的感觉呢？你要不要跟我说说？
1: 感觉老师你在跟那个听众解答都很明目了然这样子。
0: 嗯，一目了然，明一目了然，嗯，一目了然，
1: 一目，哎，对对，一目了然，
0: 听觉，
1: 然后
0: 好好，嗯，
1: 然后就是听，就是也比如说有那个听众就是遇到一些比较难解的问题，你也可以很清楚的跟他解答。
0: 有时候你在旁边听都觉得很难解，哦，是这样吗？
1: 对 啊
0: 所以你就觉得说还是可以解得掉，就是我还是可以解得掉。
1: 对对，就是会至少会有一个
0: 方向。
1: 嗯嗯嗯嗯。
0: 啊，所以你听四五年啊，所以今天去就决定要打电话几摆啊。
1: 对，因为已经一阵子很想打啊，然后就一直犹豫。
0: 为什么要犹豫？怕我把你咬一口。犹豫什么？
1: 因为在想那个找工作的问题，想问一下那个工作的有没有办法找到，就是目前有没有办法找到我适合的工作。
0: 你想要找什么工作？
1: 因为我最近刚离职，然后已经投了很多家履历，然后最近前两天又有去面试一家，然后我想说这一家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那个录取。他是做食品公司的，然后是做那个包装，我的应征职务是做包装作业员这样子。然后那天去那天去的是那个就业服务站中心，然后应征的人也很多啦。
0: 嗯，
1: 啊，说实在，然后我年纪也有一些些的，想说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录取。
0: 医生要问的是包装，那你以前做什么？
1: 我也都做那个
0: 包装的嘛，
1: 品检跟包装的作业员这样子。
0: 那你为什么要离职之前上一份工作？
1: 可能是因为调动的那个太大了。
0: 什么太大了？
1: 就是位置，
0: 位置
1: 调动的位置。嗯，对对对对。
0: 从哪里调到哪里？
1: 因为我原本也是在那个品检包装那个位置，然后就有上面都指引说，要轮调的方式这样子轮，然后可能是因为那个我那个部门也属于比较那个有污染的那个工作啦。
0: 你有没有曾经去庙里拜拜，然后人生遭遇什么问题的时候跟人家许愿没有还的？
1: 哦，没有了，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所以没有拿香拜拜。
0: 所以你没有拿香拜拜？
1: 我没有。
0: 你有？你一直都是基督徒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家里没有祖先？
1: 我那个娘家是基督徒，然后嫁过来就是先生这边是那个就一般的道教，
0: 所以你有拜祖先吗？
1: 嗯，没有没有。
0: 所以你嫁过来这里不拜夫家的祖先？
1: 嗯，对，没有，就帮忙这样子而已。
0: 你嫁过来这里多久？
1: 二十年的，小孩子都很大了。
0: 你有请先生跟祖先禀一下，说因为虽然我太太是基督徒，但是她都有帮忙这样。你有没有打算先做一个这样的事？不然祖先会觉得你是他们家人，但是你从来不拜他哎、欸。因为你嫁到人家家里是不是，所以你就变成对人家祖先是完全，但你可能让他知道一下，我想祖先是能够你让他知道一下，上个书文这样，说上个书文
1: 不太清楚，
0: 对，可能这个部分你要可对，因为应该是说小小的误会，彼此不了解，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是我们家祖先，你在旁不你是我们家的家的媳妇，但你是从来也不点香不拜我，那你要跟他讲原因一下。
1: 哦，这个要麻烦叫家人讲一下，这个问题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你这问题没有解决，找工作不顺呢、欸？
1: 最近不顺
0: 啊？不，会一直不顺，后面
1: 很不顺。
0: 对，
1: 哦，这样。
0: 你肠胃不好？
1: 对，有曾经一阵子会
0: 胃食道逆流。
1: 哦，有，会肚子痛，然后又反反复复又好了这样子。
0: 就是你都被修理成这样，有时候不太清楚哈。好睡。
1: 很容易做梦。
0: 对啊，就、我现在所有的状况都是在提醒，都是同一件事。现在加上现在又找工作了，已经这么多事情反反复复了，你应该被打得清楚了吗？被打得有清醒吗？你不清不知道？
1: 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刚刚老师说的那一点这样子，
0: 就是跟你的家人说，请他上个用黄色的纸写个书文说，这个家里的某某人，那他因为就是基督徒，但是他对祖先的尊敬仍旧是在，但只是说他会来帮忙，但其实不上香。那这个部分请祖先先了解一下，对，那因为家人的宗教信仰关系，但他的对祖先的尊敬还是仍旧是有的，并不对，就不会因为因此没有恭敬之心，所以这边可能请祖先庇佑后代子孙一切平顺，之后你才有办法平顺过关哦。
1: 哦，比较顺就对了。就是像老师说的，写一张黄色修文，就
0: 你被刁了啦。
1: 好，我大概跟家人讲一下，就是跟我先生。所以这件事如果完成的话，就
0: 不知道，应该都是其中一件而已。我先看到这一件就好。
1: 好，
0: 这一件先过了，应该有机会。不知道，因为我现在都没看到别的啊。你这件还没做，但我告诉他前面有石头，那所以我现在过不去。那你说石头搬开，后面还会有石头吗？我这从这里只能看到前面有一颗石头，那石头的后面还有没有石头？可能要先把前面的这块石头先搬开，我才知道石头的后面是不是还有几颗石头。那我只能看到石头后面那个位置而已。易经卦是一步走向一步这样。
1: 哦，就只有办法看到前面那个点，
0: 十字路口。
1: 嗯，
0: 因为易经卦看的都是眼前的，碰到什么样的障碍，然后我们把障碍搬除这样。
1: 哦，好，那我了解。
0: OK， 跟你先聊到这里，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天地痞，风三见，天三顿，我基督徒就会比较，比较麻烦，原因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我们还是可能有一些 宗教是必须要被融合，在被融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前的告知是需要的，而不是说我觉得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按照我的原始性带过来。在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或生存的时候，你总是要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对方要接受，否则因为你到人家的地盘，你没有尊重人家的规矩跟方式，恐怕人家会刁你。那应该是刁非常多了呢，不是只有最近呢。我刚刚只是粗浅谈了，不只是胃食道逆流，还有睡眠多梦，它还有别的问题耶。那有别的问题，这样容易这样容易有妇科有问题。好，这个最好是就先这样处理，就像这样处理，因为这复杂天地痞，这个完全走了一次坤土，再走一次艮土，再走一次艮土，三土整个在后面都是宗教神明沉重的力量啪压着。而且他又是天地痞跟天三遁，哇，这个完全对于神明完全祖先，这个完全是傻逃离，就是他完全不处理这件事。可是这件事又是他的责任，不知道他先生是不是长媳，他先生不是长子，他如果是长子又是长媳，有些祖先对于那种长子长媳的压力就又是被赋予很大的一个重责大任，那就很难了，那很非常非常难。那有时候至少这是需要沟通的，但沟通不是讲一讲就算了。我说总共有举例来讲，二四六，一般如果你们家安三代的话，最起码就有六个祖先了。那如果你们家安五代，那祖先不是只有一个一房才一个小孩啊？有的人一房有四个小孩，那有可能四个小孩全进来，那就数十个祖先在里面。那是给你搭顶的，那个可能今天他没来啊，今天没来，今天来十个，但给你搭顶的那个是另外两个，还是其中一个，就这十个知道，那口述嘛，口述就是一个便利贴概念，要贴了一条贴纸。那如果你是上书文的模式，他们就可以按照 SOP 流程，他们就可以去跑流程。那这通常在书文上面要尽悉告知所有历代祖先因什么什么什么为基督徒，所以无法但在这边点香，但心中对祖先之敬意仍旧还是有，然后借此请禀报所有什么家的所有历代祖先，借此告知以此证明。男左女右大拇哥挨上手印，然后再还哈气哈一下，这样基本上书文只要通过流程去跑他的流程，那大概男左女右大拇哥再加上一个哈气，基本上他就会可以跑去他该走的流程，然后把所有的讯息通知给所有的祖先，避免有一些问题招染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你可能是不了解不清楚，然后再加上你不知道，所以也被修理了那么多久。那还好灵性上会有呼求的求救，那一旦碰到我们想求救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打电话或者是那样呢，他就会有人告诉你，但这只是一个 sign 而已，就是说我告诉你只是一个点，那至于你要不要去做，那这个点如果再没做过或是没把它做好，那后面的天山盾可想而知会是更大的一个沉重的石头，会在一个后援部队，就是在支持自己的力量的部分就会变得非常沉重，那就整个家庭还有整个责任的部分，还有整个找工作啦，还有整个肠胃睡眠癌症肿瘤石头硬块妇科结这块息肉，都会比较是一个他人生很大的挑战。我们讲挑战的意思就是这些会时不时就时不时来给你勒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我还可以接吗？我看一下，不行哎，那只能接一个。他其实内心世界跟工作运都是地天态，所以不是他运势的关系，他是被干扰，因为他本盘是安全的，他本盘是安全，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看他本命盘，如果先口不要去看易经卜卦。单纯看这个人的八字或看这个人的本盘，那本盘就是他原始赤裸裸的原来的八字的盘应该是安全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易经卦本来就是看一些在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天气点这个十字路口到底前面发生了什么大事，那我们会借此发现哎，有什么大事情我们给处理掉，那所以一本盘是没问题，但是因为是过来这个地方所以影响到，所以 夫妻是合盘出一起看的，夫妻合盘的意思就是强者先签。那这个部分我简单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当我们两个夫妻，我们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命盘，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孩子的缘分。如果我命中注定生十个小孩，外面啊不好，有十个小孩的命，我举例十个小孩，但现代人不会生那么多，你命中注定五子，这两个人一旦结婚，你觉得会生出十子还是会生出零？强者先签，但是是要平衡之后看谁的能量在某一年的能量谁更强，他就会砰出来。那假设说我的孩子的缘分是在水月，那可能哦，那我的本身又是生强，如果我生弱，那我就只能踩我的孩子的月份，就是我的孩子是五行属什么月，可能这个月份才有加分。那如果本身身强，再加上孩子都在对的时间点，蹦蹦蹦，那有可能就一个、两个、三个，有可能，那就到三个可能啊，就紧绷。但是有先生或者我的另外一半是命中五子，他没有娶到像我们这种非常强的八字。身强的，再加上孩子的缘分都强的，然后在强的月份，然后安全的孩子的月份，那所有他才有办法生出自己的小孩。但我的经验是，如果都让他随顺，就是一个是100分的，一个是0分，两个结婚，那就要靠运气了。但我发现就是这样子瞎打，就是不去处理月份的话，就是即便是终身没避孕，大概有可能都只有生出一个小孩。那通常有可能是那个人可能就是你是终身不避孕哦，可是你就是应该是你是很会生小孩的体质，但是因为你嫁到这个先生只能生出一个，就是缘分就会这样子安排，大概是这样让大家知道。
2: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拿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立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02-2680-0858。
3: 疼痛不看好他最严重会怎么样？
4: 我一个患者他50肩好了，他推荐他的朋友了，多严重？他说他已经50肩大概20几年没有好了。我他手举起来，他手就在
3: 腰间吗？
4: 腰间的口袋而已。他因为这个问题，每一年花费大概10几万，在干嘛？你知道吗？
3: 在干嘛？
4: 洗头发。
3: 他没办法自己洗头。
4: 对，那我就看，他严重到他的关节都变形了，长了很多骨刺了。那说老实话哈，这种情况我最多就跟他说，你就好80%了啦，因为你已经拖太久了。但是他有跟我讲，我如果可以洗头发，我就会非常开心。那的确帮他做完治疗之后，第一周他本来还不相信，然后有一天他起来吓一跳，他发现摸到头发了，他就传讯息给我说，徐医师，我摸到头发了嘛。
2: 疼痛职人诊所，捷运忠孝新生站5号出口6楼，02-3343-5000，3343-5000。
5: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星、合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6: 大家好，我是黄兴浩，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新歌，为你听新歌。

0: 心过。
1: 波豆脸部榜，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波豆脸部榜是咱的电台。
2: 我最近听到一句话说，你的孩子其实是来度你的。孩子就像一面镜子，有时候你从孩子看见的，孩子为什么这样，其实不只是孩子，原来在你内在不被疗愈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完整的通过另外一个孩子的身上展现出来。所以有没有觉得你那很难搞定的孩子，其实有某些因子，这是你那内心叛逆的自己，甚至是你没有被疗愈的他，但是他赤裸裸的完整呈现在你的面前。想丢都丢不掉，但是他就是你的孩子，所以你呢，内在的小孩其实完整的呈现在你孩子的身上特质里面。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会一些阿里阿扎的小事。我觉得我今天买的那个羊毛皮，那那个羊毛皮其实是就像我们人生当中它会有一些天然的原始性。有些人喜欢用快速的方法，例如说把一些东西在清洁的时候用快速的例如用钢丝啊把它洗净。但是我更喜欢慢慢的来。慢慢的来，就是用手工擦拭的感觉很好，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没办法很完满，会很圆满的。就像我很喜欢水晶当中的南红，但有些人喜欢南红就是那很纯粹很干净的味道，但我更喜欢那包浆，包浆的就是说它在跟外面的有机物质结合之后，它会一起滚动，那滚动之后它会整颗呈现有一点点像是比较老的玛瑙，然后比较像是老串型的那种，有一点雾雾的，但是它有一个特色，这种老浆你不要看它这种包浆型的水晶，它反而会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你越盘它，你越在手上去念皱啊，或者是你去越转动它，它会越转动越亮，它会混着你皮肤的油脂一起进去。那还有一种叫做铁皮的水晶，铁皮的水晶它反而就面积就会没有像刚刚的这么均匀，像包浆的那么均匀，那它的特色就会像一块一块的大斑点。我为什么在讲这个，是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人生当中有些人可以在滚动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很均匀的让你看起来越摸它是越漂亮。有些人看起来不是很好看的人，和你越看它越亲眼撸亲眼。有的人一看它就非常的有个性，像铁皮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水晶。你一看到它，你要么就很喜欢，你要么就很讨厌它，因为它可能一大块的斑点会在上面呈现绿、黑、紫、红。那你一定会觉得说，南红就南红，干嘛搞这些，我就喜欢干净的颜色。但有时候有一些生命当中本来就是有一些本质，它会伴随着它本来应有的特质而呈现出来，这就是人生。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下了三个小孩，我们都想要成为优秀的那个孩子，很可惜的是这世界上优秀的人在你们家里可能就只有一个。那如果你是不优秀的那一个呢，那你有可能就成为了铁皮的水晶，或者是你无法成为那一个优秀的那个滚动出来的阿拉善石。在人生里面本来就要适时的去看见每一个孩子的优秀。最近因为高中国中嘛，国中最近蛮多的父母亲说我们家小孩考上了什么，我们几 A 几 B， 很多的妈妈在电梯里面话题都是这一个，尤其我在搭电梯的时候。然后呢他说哎呀不要问了，我们家小孩考很烂。如果你是考很烂的那个孩子，你会需要，你会想要被知道这个答案是考很烂，然后妈妈在电梯里面觉得很丢脸吗？所有的孩子都是独一无二，如果大家都考这么好，都考进一中跟女中，那其他那些学校谁要去读？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你们家的小孩适合念一中跟女中，我们家小孩可能不适合。没关系，那或许以后咱们那个职场上再见。我常相信优秀的人有他优秀的读书方式，但我想这社会上还是有一些需要其他不同层次的人在技术上或许会更加的优秀。这个是林心的九九歌，这是来自于叶爱玲所带的九场歌九九歌。

0: 精彩节目不错过，及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1: 阿姨，热天到啊，你要带我去倒位佚佗？
2: 行，带你来宜兰大溪，唔然风景水，今麦大溪也有一间上盖出名的火山爆发鸡，皮酥肉多汁，好食到会得志哦。
1: 哇，听到我的嘴都擦擦地，行，今麦咱就来去吃火山爆发鸡。
3: 香公公的火山爆发鸡，就伫咧大溪交流道倒完，来大溪佚佗吃好料，这边绝对袂当漏交哦。火山爆发鸡，大溪路七段39号，0398881139038119。
4: 50年以上中破塞经验，真容小感的容霸，挑肉重的秘诀。
5: 秘要 Q 弹有劲，袂使伤黏，擦米的功夫非常重要。唔是用水来擦，一定爱用熬鸡精落去甲包。
4: 啊！
5: 所以这个肉粽会清，会香。为着要好咱的胃较友善，咱都爱用红藜麦落去，啊，甲炒下嘟嘟好用的。是假心吧，拜拜会来讲，伊再袂查，再袂掉嘴齿。咸鸭卵绝对是用新鲜的，迄、那个 Q 度甲芳味爱有够，特别去选择日本花菇的品种，伫咱南投种的，高度有够，好食 Q 心。咱爱用菜脯甲即个虾米，虾米吼就是冬虾，用红葱头、地的板油来炒香，包做伙传统味的八宝粽，用两种无同款的。特效综合出上盖香、上盖好看的肉粽，每一粒200公克，料用足多的，细粒袂落去。这个有肉料，它的微生物特别容易滋长。在冷冻库内底把肉粽，你有听过无？它的鲜度才维持得好。
4: 最佳组合：
5: 十粒肉粽 A 套组 ，B 套组就是8粒肉粽，2包香菇鸡汤，拢是1180元。0800551900 0800551900。
6: 什么？专车扩产只要13元？
7: 卖怀疑，来嘉南汽车专车扩产只要13元，保证让你满意。
8: 购行车记录器，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广角120度，4.3寸屏幕，只要1990元。金卡2225-5353，2225-5353。
9: 端午节快乐！我是新庄区市议员候选人吴益轩，支持补助0到6岁宝贝施打肠病毒及轮状病毒疫苗，完全免费。选专业好人才。拼新北好未来，吴益轩祝福您端午佳节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哦。
10: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11: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10: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11: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12: 下午2点，阳光直晒，车内依然凉爽。克力 CPX 智能隔热纸，清晰隔热，给您最尊荣的驾驭感受。

0: 欢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首先关心台股收盘行情，中场上涨1019.58点，以44169.04点作收。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排除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的候选人消极资格限制。由于该法条由民众党力推，因为涉及到缓刑役服社会劳动自由行者是否可参选，因此被绿营称为高虹安条款。丰沛雨量，曾文水库蓄水率昨晚突破20%。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此次有封面助力，使南部水情好转，预估9月底前供水无虞，但因为农业灌溉部分仍有需求，将持续观察水情。桃园一名张姓男子昨天晚间毒驾拒检，开车在街头疯狂逃逸，致车辆失控冲上人行道，撞死2名停等红灯的无辜路人。张男已昏迷，受困于车体，脱困后送医，在今天凌晨不治。桃园地检署立即启动现场勘验及相验，并全面扣押张男名下所有财产，以保障被害人权益。今年度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将在6月14号登场，有14,260人报考，跟去年差不多。教育部表示，考试将在全台11个县市、15个考场同步举行，有39名特殊需求的应考人提供盲用计算机、放大试卷、延长考试时间及无障碍试场等协助措施，希望保障应试权益。要从桃园机场出国的旅客注意了。桃园机场公司今天宣布，配合第三航厦串接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之后如果需要在第二航厦之间往返，可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桃园捷运机场线有第1航厦站、第2航厦站，巡回巴士也能在2个航厦间往返。世界银行最新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警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正大幅冲击全球经济前景。世银预估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将降至 2.5%， 创下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低水平。若能源供应中断持续恶化并扩散至金融市场，全球成长率甚至可能进一步跌到 1.3%。 中央气象署针对11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封面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品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低两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下午一点到三点钟，
3: 你丢哥哥，夏天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回来电台。
4: 他的声音甜美，
5: 好自信了。
4: 他的塔罗易经，
5: 占卜一身好功夫。
4: 他爱吃爱买，
5: 很爱分享哦。
6: 哥哥，手拿起。
7: 夏天来喽！

0: 起。
1: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家孙供奉的日子，日子间爱好好祭拜超度祖先，表现孝道，祈求祖先保佑家孙事业顺利，合家平安。佛祖指示树那安总师，伫新历六月十九礼拜五举办五日节孝亲度亡回向法会，由尊贵所南仁波切率领信众祝寿观音菩萨回向大法，帮助祖先离苦得乐。祖先若快活，子孙则趁有食，敬邀大德合家莅临。报名专线：02-2680-0858，02-2680-0858。像那红总是像那区吉祥街13号三家火车站后面。
2: 用听的报道扛棒，咱后回继续讲。
3: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4: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5: 台湾人经典美味跟大家分享，海味兄弟香肠组，把这个海中黑钻石黑尾鱼都放到香肠里了。
6: 黑尾鱼的高级食材跟我们的黑毛猪后腿的这个猪肉调配成完美的高级小吃，
5: 很香哎。
6: 对，黑尾鱼的油脂也很够，
5: 啊，那
6: 我们黑毛猪的猪后腿我们是用温体猪，
5: 我觉得很 Q。
6: 对，
5: 那另外还有飞云卵香肠，
6: 今年其实真的很难抢，差点生产不出来。
5: 真假的？
6: 对，因为我们是用蓝鱼的飞鱼卵，鱼卵的口感啊，啪啪啪咔咔咔的感觉
5: 好像有东西在你口中爆开，对不对？
6: 没错没错，第一口吃到的是猪香味，后面呢你会有一个海味。
5: 可是我觉得外包的那个肠衣非常重要的，
6: 相信很多朋友吃香肠会有吃到好像在嚼橡皮筋
5: 咬不断的感觉，
6: 肉都吃完了剩肠。
5: 对
6: 对，那个可能人工肠衣或是羊肠，既然我们的食材都选好，坚持使用天然的猪肠，一路到位都是好的。
5: 黑尾鱼、飞鱼卵加上台湾温体黑毛猪，
6: 只有在宝岛好康才买得到。黑尾鱼香肠3包，飞鱼卵香肠也3包，每包都足重300公克，大概会有5到7条。原价呢是1998，宝岛好康1560，冷冻栽配到家0800551900，0800551900，
5: 自己吃招待客人送礼都非常的适合。包到好康商城也可以直接网络下单。
7: 波多脸播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信电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多灰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你好，继续在等俺送我喝光龙底家的波多连波，我忙忙忙忙，那嘴安尼熊熊拍开嘞吼。哎，唔知选伊头前的礼物开始开车为就为新北市到台北市往返到这个淡江大桥啊不？哇，我有就坐这个大淡水的朋友讲，哦，今嘛安尼开始咯，速度就紧嘞吼，这连尖峰时段拢未去踏到车，吼、哦、你啊唔相信的朋友，你当日拜个暗，还是讲拜六礼拜吼、哦，这种过去咱那是要到淡水，你得感觉。哦，这个时间不行，卖去哦，然后你当试看卖来感受一下。当然啦，是风雨真大雨吼，最近都有这个强降雨。过嘞，这气象署是讲哦，这几天应该慢慢减缓了啦吼。当安尼该出去外口看看看看，啊，那真正拄着风雨落雨的时阵，一定要注意时段安全哦。继续来听着这首歌，非常的老嘞咯。咱电台主持人大嘞嘞歌声吼，这听这条歌真就囡仔型的吼，这。我日本的超人要变身之前，都念一句念一句台词，叫做“恒信变身”吼，“恒信”爱家这条歌用这个台语跟日语哦，真参像的感觉哦，写作台语歌叫做“恒信”，咱来听看麦。

0: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1: 台湾真情歌，台湾真情歌。

尤雅在国校五年时就参加台北这方面电台举办的歌唱比赛，得奖了后签入去雷虎，也就是五虎唱片，变作尤雅班的其中一名，不管了过难忘的爱人、无良心的人和钱声路用这些出名的作品。渐渐大汉了后，又去予作曲的刘家昌邀请去录华语的歌曲，上出名的代表作就是《往事只能》。

尤娜在花艺的歌坛设一任堂，演唱过往事只能回味，街灯下心有千千结，这些大大一度的歌了后，1984年又再倒回来台语歌坛，灌入于龙华老师创作的一曲《单无人》，又再一摆风靡全台湾，街头巷尾大家都喊一句“望啊望，等啊等，单无心爱准入港”。

创作出这个单无人和杨亚倒转来台语歌坛成功转型的余龙华老师，出名的代表作还有叶启田的干一杯，伊家己主唱的人师甲陈小云的成名曲母女，尤其是单无人甲母女拢是流传到海外、香港、东南亚大街小巷拢种轰动的作品。

0: 2026台北国际福伦年会路跑活动，6月13号在凯达格兰大道开跑。当天上午，新生高架道路、仁爱路、金山南路、凯达格兰大道将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留意，如有不便，敬请见谅。
1: 哇，真久无看咧！
2: 嘿呀，自从植牙了后，人较有自信，嘛较敢出门。
3: 像我咧讲吼，喙齿用，人着用，
2: 无唔对，即马讲话较清楚，真是嘛较正常啊。

继发行了五张台语专辑之后，演歌天后吴慧君演歌单曲《春风旅路》首度纯日语献唱。吴慧君《春风旅路》音源唱片发行。

0: 好时间，暗时十点。
1: 播到连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多转世界。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这是一个在美国民间的组织，那么这个我们通常叫他 FAPA， 的这个 FAPA 的总会长，他是林素美。林素梅啊，林博士哈，破叔你好，
2: 你好，
1: 好，那这个 FAPA 的英文叫做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就是讲伊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2: 是
1: 啊、哦，那么这个1982年成立到现在，已经安尼44年呢，
2: 对，
1: 好、哦，44年来第一个女性的总会长。好、哦，这个真的感谢这个素梅啊，愿意出来为台湾人打拼哈、
2: 哦。应该这是外公言。
1: 是是，那这个 FAPA 其实也还蛮有名的，大家都知道说印尼美国出足侪人哈。你也当个 FAPA 这个组织给大家介绍一下不？
2: FAPA 是1982年成立的哈、主要是81年的时阵哈，有一挂代理人哈，起码就是讲去国会去倡议了哈，去讲因为咱79年的选择，甲
1: 美国甲
2: 断交嘛哈、因为这个关系哦，这个移民也去从去中国那边去，
1: 所以两
2: 一年20000的移民也。
1: 以前美国有和台湾人。一年20000的移民配额就对了。
2: 对，变成是跟中国参入去，咱就几乎都无啊，因为中国人较多嘛，所以就在早期的前辈哈，去美国去一个国会去拉比了进行功，
1: 去游说
2: 了，去游说了哈。就迄个咱台湾人有分开，甲中国分开有2万家移民，所以有
1: 这个
2: 成功嘿、所以了后因转来决定讲，咱嘛是会使来继续杀一寡哈，咱甲台湾有关系议题，参讲迄个时阵就是台湾的民主的人权，好、这种起码拢无够嘛哈，所以转来成立这个FAPA来杀这款的问题啊。到今嘛来台湾已经算起来不只有民主啊哈，
1: 不只有民主啊，
2: 不了只有一民主啊。
1: 民主是民主 ，democracy 还是说咱的民主
2: ？democracy。
1: OK， 民主啊，已经民主啊。
2: 但是民主不是讲来都无，都一直掉的，
1: 就
2: 是嘛是爱 maintain 嘛哈，爱保持嘛
1: 哈，爱维护啦，
2: 爱维护嘛。所以咱即嘛，咱的重点都不同款，要安那哈帮助台湾，阁继续维持这个民主。另外就是讲阿个。帮助台湾跟美国的外交的关系哈，是讲国防的关系这块呢，都迄、那个重点都小块不同款，跟以前
1: 是好。那这个FAPA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你美国有几个分会？
2: 起码有45个，
1: 真多哦。是每一州拢一个，
2: 不是每一州拢有，惠州较大州都，超过加州都5个，哈、惠州较真少人嘛，
1: 还
2: 都无分会安尼，所以大部分是伫两岸呐，两岸、
1: 中西两岸，

0: 西凉较
1: 济，
0: 嘿，啊那中间较无无咱
1: 中西中部的州比较少，
0: 对对，
1: 农业州，
0: 农业州还是讲嘿，都草讲犹他都无啦，
1: 犹他州，
0: 嗯哼，还是讲达科达都无啦，
1: 啊，达科达达哥达科达州，
0: 呀，
1: 啊哈，哦啊，有偌济会员？
0: 会员起码差不多得要3000个。
1: 我买袂少哦，
0: 买了袂少，还
1: 嗯嗯嗯嗯嗯 ，OK。
0: 啊，咱虽然人少，咱嘛是真有力量啦。
1: 嗯
0: ，Yeah， 是 small but powerful。
1: OK， 小而强。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FAPA 的总会长哈林素美啊，这个林博士哈，素梅啦。
0: 是的，嘿，叫素梅真好。
1: 是啊，我给大家介绍哈，素梅是台北人。
0: 对。
1: 啊！伊伫台湾读中兴大学，
0: 是
1: 了啊，去美国读北卡州立大学，
0: 对，
1: 摕硕士，
0: 对，
1: 后来伫康奈尔摕到啊博士，你是读生物学，是不是？
0: 对，
1: 啊，拢一直伫遐教册吗？
0: 我读生物内底，搁较以为就是细菌方面啦，这方面啦，
1: 哈。嗯哼。
0: 啊，读毕业了，我捌做过迄个做博士后研究。
1: 嗯哼哼。
0: 博士后研究了后呢，我生囡仔，因为想先生要转来老一处诶，高囡仔，因为我足侪迄个生啦哈，所以转老一处这段时间，了后再个出来上班，出来上班了后就去教册。
1: 嗯哼哼，是。哦啊，迄个互你读个博士后啊呢，研究呢，
0: 是
1: 博士读几年？
0: 博士四年。
1: 啊，硕士嘞？
0: 硕士两年半。
1: 啊，大学嘞？
0: 大学四年。
1: 啊，那加起来就超过十年了呢。
0: 是。
1: 啊，是咯，怎啊有了声音？好开玩笑啦，
0: 给你。是、啊。
1: 就是女性有时候牺牲的一面就是你家哈、嗯，是 OK 那。那、你是安怎也可以做发帕的回应？
0: 这就是讲，咱人生的这个过程也是一段一段不相干惯嘛哈。早期是弄我大部分在厝内哈，还是讲那上班是驾车嘛哈。
1: 嗯。
0: 所以对台湾人的公共事务，拢是阮先生出头。
1: 哦。
0: 啊，我就是迄、那个
1: 先生嘛是博士。
0: 嘿。嗯。啊，伊都做过足侪同乡会长啦哈，陈文兴基金会长啦哈，等等这款。
1: 陈文兴哈，
0: 陈文兴基金会长，后尾也搁做发牌总会长做四年嘛。嗯，所以我拢大部分拢是
1: 高龙荣，
0: 高龙荣，
1: 哎，高龙营，
0: 高龙营，
1: 哎，朴树，嘿，
0: 对
1: 对。
0: 所以我拢是算徛伫后边啦，
1: 嗯哼，
0: 哦，迄个supporting role 迄个支持，
1: 嗯，对了，背后的支持者的角色，
0: 支持者嘿，啊，个囡仔较大汉了，我都一旦讲点了，较温馨，到点出去啊，
1: 哈，
0: 啊，刷落去都一旦讲，因为囡仔大汉啊，我都出来参加迄个发派的代志，因为咱的。迄、那个信念就是讲，咱来为台湾做一寡代志嘛。啊，我即马囡仔大汉啊，我对当较积极来做。
1: 嗯嗯，有个人啊，去到美国啊，就是讲啊，我都已经美国人咯，哈、哦嗯、啊，一管你遐济啊，对吧？哈、
0: 嗯，
1: 那其实你台湾毛分哪个力啊？
0: 嗯嗯，
1: 哦，有个人是讲哦，伊啊，这个坚持中华民国，哈、哦，那。嗯，跟他对于发牌这些完全无兴趣，
0: 哈、okay. 哦。
1: 那有的甚至刷对红的那边去，你含台湾的姻缘，还是讲啊，那个啥感情是啥物？
0: 其实吼，我是尾下才家己想讲吼，从细汉都有一关台湾意识啦。
1: 细汉都有啊。
0: 我是感觉应该是，但是迄个时阵，咱们家己唔知啦、因为我是台北囡仔嘛哈，阮老都住在圆环附近。
1: 圆环就是。诶，圆环是南京西路吗？
0: 对对对，南京西路遐。
1: 加迄个啥，重庆北路遐
0: 啊？对对对，离迄、个天马茶坊就近嘞。
1: 天马茶坊，是。
0: 所以迄个离八事件了后呢，都有附近都大土，就做清洗啦，虾米啦哈。啊，阮遐附近有一个小公园啊。
1: 嗯哼。
0: 啊，是尾啊，大汉了，我妈妈在教我讲讲哦，电脑都二离离八了哈都。为了卡车载一挂人来，阿都底下清洗。
1: 哎呦，你都会？
0: 就伫个阮个小公园遐
1: 庆祝，庆祝，
0: 底下庆祝，好、哦、大家看要杀鸡儆猴，
1: 对，哦哦哦哦、
0: 啊，所以底下个人大家拢就惊嘛，
1: 嗯嗯，
0: 啊，所以细汉时，爸母拢嘛甲阮讲，囡仔人有音无吹啊，即古人定来听见嘛哈、
1: 嗯，
0: 啊，迄个时阵实在是唔知道什么是什么什么意思啦，嗯、就是跟他讲，知影讲你都袂使袂讲安尼啦哈，啊，哥，我记小学个时阵哈，因为阮到一楼是迄、那个我妈妈开印刷厂，啊，二楼就是阮家己徛下呢哈，啊，拢定啊暗时都看落去，拢、嗯、迄个宪兵，宪、嗯、兵来遐查询啦、
1: 啊，哦，
0: 伊较早迄早较早迄个戒严，
1: 戒严，嘿嘿，
0: 啊，所以就
1: 宵禁，
0: 嘿，所以知影讲吼。什么 something is wrong 啦？
1: 嗯，哈、哦，因为气温
0: 唔对啦，气温无啥共款嘛哈、嗯嗯。啊，但是起码都无了解。
1: 对。
0: 啊，大寒了去美国啊，阮先生去美国一礼拜都奥米单。啊，我去哈，我都主任就是干嘛讲？哎、啊，这都唔对的代志、嗯，咱都是爱为台湾诶民主诶自由来拍拼。
1: 嗯嗯嗯。
0: 所以，变讲就主任的代志啦。
1: 哦。是是啊，你有听妈妈讲啊，庆祝偌济人无？伊看到，
0: 伊是无甲我讲，嘿，无甲我讲。啊，哥，诶，阮诶隔壁的人吼，就是少年诶，起码当年我是细汉，我妈妈听我妈妈咧讲，迄个时阵就听我妈妈讲，隔壁一个少年囡仔，听讲是读大学，啊，都有功夫人就无去啊。
1: 嗯嗯，哦，有可能啊，因为伊。啊，譬如讲啦，组成读书会啦，是去读遐有诶无诶，
0: 是
1: 哈、啊，或者伊嘛无有人加比较陷害，冇可能，都离开青山啦，
0: 是啊，都无转来啊，
1: 是、
0: 啊，所以就是讲，从细汉都小夸，我即个感觉讲，无虾米讲，无有虾米唔对，有虾米唔对诶，迄款诶，迄感觉个人。
1: 当然，细汉知影气温唔对，但是无迄款。啊，别哪讲那么明显的觉醒嘛，
0: 吼。对。
1: 啊，去到美国有迄类吗？有特别吗？
0: 去到美国，就是因为阮先生就我就讲去到美国一礼拜尔，伊的名的